0: 顺义的修建修筑，特别是鼻梁。
1: 在修建川康公路前的1000多年来，连接川藏的纽带就只有一条靠着背夫和骡马踏出的茶马古道路来连接藏汉民族之间的交往。但是川

0: 远沉积下来，河道极容易被淤塞。
1: 用书籍记录着香港的文脉，而世人则通过书籍来了解一段历史，知晓

0: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周杰伦他在成名之前的那一些人生历程，还有呢就是他为别人创作的歌曲，比方说刚刚这首李玟的《刀马旦》。来说说周杰伦他的童年，因为他是在单亲家庭当中长大的，父亲呢在他年幼的时候就和母亲离了婚，因此呢外婆和妈妈就成了他生命当中最最重要最最敬爱的两个女人，所以呢你可以从他
1: No No 别找我麻烦 No No No No No No
2: 宅基地还是租的是房屋。

0: 四川新闻网消息，记者从长江沿岸铁路集团重庆有限公司获悉，8月31号在川渝交界处的成渝中线高铁万家坪双线特大桥施工现场，随着一组500米长钢轨稳稳地落至重庆境内，标志着成渝中线高铁重庆段正式启动铺轨工程，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1: 再来关注四川新闻网消息，记者近日从广安市体教育和体育局了解到，2026广安马拉松将于11月29号在广安鸣枪开跑。本次赛事设置的是全程马拉松42.195公里、半程马拉松21.0975公里两大竞赛的项目。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到一组财经要闻。中新网消息，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网站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2026年8月31号，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828元，下调17个基点。
1: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中新网的消息。中国国家统计局8月31号公布，8月份中国制造业的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是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在调查的21个行业当中，有16个行业的 PMI 较上月是上升，而制造业的行业景气度是明显改善。
0: 中新网消息，2026年半年报收官 ，A 股42家上市银行交出了总额1.13万亿元的归母净利润答卷，约2.96%的同比增速，勾勒出行业大盘稳中有进的底色。8月30号，

0: 复昌郡晚，却也无能为力。因此在一场悄无声息的宫廷
1: 应对瞬息配合，随时调整队形。战国军事
2: 技科系学生对哲学系学生的称呼，中文系学生对外语系学生的称呼，那图书馆咋解释啊？一个书的殿堂，在这里书受到了如此的尊重，以至于桌子上放了书后，旁边的椅子就不能坐人了。大学里怎么解释爱情呢？一种精神病啊，最好的治疗方法有两个，毕业和婚姻。

周末意味着什么呢？当然是停止逃课了。教师又怎么说呢？在这里，某个人的到场使他得到了满足感，而某些人的缺席也使他们得到了另外一种满足感。

0: 是哭的。我说你回来吧，他说他还要飞行，没能上线。
1: 从小成为一名飞行员便是张
2: 每一位毕业生来说都需要经历比较大的角色转变。因此第一，适当调节心理预期，心理预期过高。
3: 钟百慈双手挽着梁侯二人的衣袖，梁侯二人也只是叹息连连。这到了蓬莱县，蓬莱县濒临海湾，距离这城乡啊约有九里内河流出海口处，有着著名的蓬莱要塞炮台。要塞隶属平海军，负责保卫海疆，管理外国通商、涉关征税、稽查违禁品等一应事务。蓬莱县衙的职司则在倾诉城乡，宣导德化，攻克农桑，什么事儿呢都管理一点。老百姓有个家长里短，农务上有些什么问题都负责处理，受理民事案件。

呀，狄老爷呀，你可要存个的房间。他的宅院与内衙书房正隔了一个花园，花园内怪石耸立，碧水连连，月光下一派寂静。颠杰沿着万字回廊刚走到宅底的粉墙下，就见那怪石后古柳下的太湖石后闪出一个人来，正与狄仁杰撞了个满怀。狄仁杰大吃一惊，忙要用烛盏照着，不料蜡烛却已被熄灭了。恍惚里，狄仁杰只记得那个人穿着一件浅似乎有铜钱大小的一块斑迹。你是谁？谁知道四月夜色荒冷，一片寂静，不仅听不到呼救声，连落水处的河岸都分辨不出了。河水悠悠，天籁静寂，仿佛不曾有过刚才那幕触目惊心的事情。乔太、马蓉、张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怪自己粗心大意，怕耽误了大事。两人沿着河又慢慢地寻找了半天，一无所获，只能败兴而回。走到一条僻静的路上，向街市走去。

到墙里凌空跳下，墙里正好是一片矮草丛，十分的松软。花荣里面双手托定，狄仁杰骑在墙头，

狄仁杰答应陈法师，本官来这里还有一事相问，才发觉卜凯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忙问道：哎，谁叫你来的呀？金昌来传的话，说是你叫我的。马荣叫道：上他们两个人的当了，你快去下仓问问金昌，我这里找到卜凯定要问个明白，没想到我们今日倒被他们两人消遣了。乔泰赶回后仓，仓门紧闭，里面传来一阵痛苦的哀泣声。乔泰一脚将门踢开，见金昌一把揪住玉珠的头发，一手持着皮鞭正在抽打玉珠，玉珠满身血痕，几乎晕厥过去。

0: 且恍惚醒来时候多时了，兄长的真凶，我兄长正是查出他们一伙的罪证，正要上报京师，被人暗害的呀。狄仁杰说道，我这里正有一本令兄留下来的簿册，请王公批阅。洪参军拉开抽屉，将那柄小小的簿册交给了王元德。王元德细细的翻阅，拍案说道，这簿册密记了他们一伙走私黄金的时间、船次、数量、折合金额、贩售去向等等，正是申降上司的证物，侥幸没有被汪汤官拿着啊。兄长亲笔实录，一丝不苟，真是让人敬佩啊。可怜死于非命，睹物思人，唉。狄仁杰说道，难怪汪堂官要将令兄的书函信件笔录文字全数查封运去京师，原来正是一伙的，怨不得不明不白的不翼而飞。王元德说道，这案子正是京师的三官牵头引线，我在户部间早有耳闻，只是不是很详尽。兄长遇害前来信也说及此间有走私黄金的迹象，汪堂官匆匆消差，那里自有不可告人之处啊，故我冒了性命危险潜出京师，乔装扮成捕凯来此侦查，只等拿获了全部物证，便回京师去告状了，披露此害人的巨案。狄仁杰问道，依王公之言，顾孟平一伙的主子正是户部的官员？王元德摇摇头，真正的罪魁倒是刑部的外郎侯军，户部尚书侯光的亲侄子。尚书虽没有参与这宗可耻的罪行，但户部实际上成了侯军的家宅，侯军正是从侯光那里偷阅了户部银库的出纳、经事、户事、公事、金银交易、度量之术的密档，才敢大胆子做起这邪恶的勾当。侯军的父亲原是大理寺的寺卿，早两年虽是死了，但同僚遍布啊，门生如云，这也是侯公子有恃无恐的。狄仁杰几乎惊叫起来，侯军不正是他在京师时的莫逆之交吗？他竟是个走私黄金的首犯，心中不免波澜起伏，思绪万千。王元德接着说，我潜逃出京师的第二天，侯军得报，便买通酷吏私藏了3000两官银呢，申报侯光，诬告我窃银而逃，如今我的罪名也迎刃而解，洗刷一清。
1: 又问他嫂子，为什么以前我回来对我那么傲慢，这次回来对我这么客气？这个惠文王到了惠文王那以后，所以他不在乎这一天，因为作为一个纵横家来说，靠的就是舌头啊，要把舌头割了就完了，只要舌头在就有翻盘的机会。那么张仪是怎么样到秦国去帮助秦惠文王提出一个应对六国合纵的策略的？这件事儿又和苏秦联系到一块儿了。苏秦在游说陈国佩戴六国相印以后，苏秦呢在赵国做官，在赵国做官，他最怕的是秦国打，秦国一打，六国的联这个联合如果万一失败了，他就前功尽弃，他就想，我怎么帮你啊？我无法让你。

0: 打了一仗，魏国又败了一仗。
1: 狄老爷越献策，偶然间发现梁大器居然隐居在这哈，只怕本力俱失啊。康中达说道：“哎，岂可听信酒楼茶坊间的闲言呢？人家那边可是信誓旦旦呢。你拿我的钱去冒这风险，万一……”康伯年见刘飞波过来劝解，便不吱声了。嘿，你这吝啬鬼，父母家私你占去了大半，你竟然厚颜无耻地说是你的钱。康中达也火了，刘飞波劝道：哦，钱财乃身外之物嘛，你们兄弟二人怎么能争执这个呢？不是叫狄大人看了笑话吗？以后如何看待我汉元人物啊？狄仁杰笑道：啊，刘先生之言甚是啊。对了，哎，刘先生，本县还有一句话要问你呢。哦，狄大人，什么事啊？听说刘老先生与梁老宗伯宅园相邻，想来是时常见面的吗？刘飞波伺候他穿衣服，狄仁杰命马荣去传灵儿过来。等到灵儿到了，怯生生的苍白的脸孔布满了疑云，一双明眸闪出惊恐的光来。灵儿，

0: 才搭上了性命啊。哦，是吗？你去请杨主簿前，不妨也看看这棋。
1: 60万亿元左右。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1: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两人死亡。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

0: 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
1: 报纸摘要。
2: 分别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那梳理消息稿呢，不难发现合作发展是其中的高频词。那比如对于中俄关系，习主席说，相信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那对于中乌关系，习主席提到，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